0: 照片
1: 哦，不错，
0: 很可爱吧？
1: 哦、可爱，
0: 对，
1: 嗯，一看食欲就不错。
0: 是，三省哥说很虎的样子哈，你看霞姐来了，霞姐说插会儿腰，现在厂里都没有活力了，厂不是都要那个了吗？霞姐
1: 不是说啊、哦，就说要不做了，
0: 对呀、
1: 啊，要不做了，
0: 不做了，肯定大家都没有活力了，嗯、就没有朝气了嘛。
1: 嗯，
0: 那你正好可以偷个懒，听听我们节目，不也挺好的吗？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时间段，应该是抓紧各种各样的机会偷懒。
0: 霞姐说，抓紧各种各样的时间去谈赔偿金。
1: 哎，完全，
0: 嗯，
1: 有道理，
0: 嗯，
1: 没错，
0: 嗯，拿着这个钱出去潇洒一趟，
1: 潇洒一下。我跟你讲，就是生活是一定要享受的，
0: 当然，
1: 嗯，尤其是拿到了一些，对吧
0: ？Money，
1: 一定要享受一下哈，做好规划，
0: 然后沉淀一段时间，就是你休息好，然后见过世面，开拓过眼界之后，
1: 放松够了，
0: 哎，
1: 再去下面的岗
0: 位，对、嗯，再去选一份工作，
1: 没错，
0: 这个、口袋里面底气就足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别人问你任何问题的时候，就说我不在乎啊，我刚刚已经会周游世界回来了。
1: 哎，这个时候我就想。

0: 一级为六厘米及以上。对于消费者而言，直径越大的蒜头，通常蒜瓣更饱满，品相更好。无论是家庭烹饪还是餐饮采购，都更受欢迎。
1: 分级工作主要依靠车间里的滚轮分级器来完成，每台机器上装有一层筛选板，筛选板有不同直径的圆孔，将大蒜从一端倒入，滚轮滚动时小蒜头先露下，中等呢继续向前，大的走到最后。我们出口的货物主要剔除三级以下的大蒜，后续人工辅助分拣，剔除烂皮、破损、畸形等不合格蒜头，严格做到标准规范。
0: 金香大蒜不仅畅销全国，还畅销海外。大蒜美食的应用场景极为广泛，在众多品种中，哪一种最受国际市场青睐呢？它又是凭借什么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五月中旬，我们开始收大蒜，每天大概收600吨，6到8月持续收获，总收获量在4万到6万吨之间，年出口量约6万吨。目前最畅销的是太空大蒜，太空大蒜皮厚，比普通蒜皮厚约0.3毫米，易于运输储存。皮是紫红色，蒜瓣饱满匀称，卖相好，商品性强，尤其是酸辣素比普通蒜要高1/3，口味辛辣回甘，很受大家欢迎。
0: 从本地收购到出口国际，金香大蒜的价格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品牌与标准又能带来多少溢价？
3: 我们收购干蒜的平均价格为2.7元/斤，收购后的大蒜经过分级加工处理，日均处理量可达约600吨，加工后的大蒜立即送入恒温冷库储存，温度恒定控制在0到2度，有效防止发芽和霉变，层层保障出口品质。依托充足的冷库配套，我们能够稳定供应海外市场，产品顺利出口到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出口价格达到3.6元/斤。按20公斤装标准袋计算，每袋约140元，相比内销溢价约30%，真正实现了好蒜卖好价。
0: 从产地到餐桌，无论是国内消费者还是海外市场，都关心大蒜的运输时效与保鲜条件。金香大蒜如何确保新鲜抵达？冷链物流给出了答案。
4: 金香大蒜发往全国各地，国内80%城市24小时内可达，经港口出口国外。
5: 而且一瓶，对家人们都是用咱金香紫皮鲜蒜做出来，特别的鲜香。还有咱纯粹的一个蒜蓉酱呢，也是咱们家的爆款，对家人们今天9.9元就能带走一瓶。
0: 热销的蒜蓉酱，制作工艺追捧的黑蒜，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能一跃成为大蒜深加工的爆款好物？到底有什么独特风味与营养，能牢牢圈粉大众呢？
6: 黑蒜选用新鲜优质的大蒜为原料，
0: 想象的味道是辛辣冲鼻，还是被肉香中和？一口爆汁的肉馅儿撞上鲜辣生蒜，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神仙美味呢？
7: 我们用到的主要的食材，首先是金香新鲜的紫皮大蒜，然后还有五花肉馅，然后我们所需要的配菜呢是姜末和大葱碎，调味品呢是生抽、老抽、13香、盐、香油和蚝油。先把五花肉馅儿加上生抽、老抽、蚝油、13香、姜末、盐搅匀，然后分次打上水，把这个肉馅儿打上劲儿。关键的暗黑点在哪儿呢？在金香大蒜要切生蒜末，不焯水，不炒熟。那包之前呢，再把生蒜末拌入肉馅。如果提前拌的话，可能会导致肉馅发苦，然后我们再淋上少许的香油。最后面皮包好之后上锅，大火蒸15分钟，保留生蒜的原生的冲辣感。
0: 金香本土硬核美食，满满新鲜生蒜，搭配多汁五花肉，包子蒸好后蒜香直打鼻腔，生蒜的鲜辣搭配肉香，一口爆汁儿，刺激又过瘾，敢挑战的都是勇士，吃完直呼上头。毛蒜焗排骨是先将用蒜香粉、淀粉和大蒜汁腌制好的猪小排在5成热的油温下炸成金黄色，然后再把带皮的鲜蒜瓣通过低温和高温2次炸熟，
8: 下锅小火炒至其泡沫，倒入炸好的蒜瓣，撒少许盐，一丁点

0: 糖，快速翻拌，让蛋黄裹满均匀即可。
1: 饱满的金香大白蒜，炸到外酥里糯，再抹上沙沙的咸蛋黄，咸香浓郁，蒜香温和不刺鼻，口感绵密又解馋。看似黑暗，实则越吃越上头，是本地人的超爱。大蒜营养价值虽高，但并非人人适合多食。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过量使用可能会带来哪些隐患？一起来听听中医师的专业建议。
0: 大蒜富含有大蒜素、硒及多酚物质，具有广谱抑菌、抗氧化的作用，调节血脂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大蒜虽好，久食伤肝损目，所以肝病眼疾的患者不宜经常食用大蒜。另外，大蒜辛温走窜，对于阴虚火旺和食热症的患者，如胃肠道溃疡急性发作期、急性口腔咽喉疾病这样的患者，要尽量避免生吃大蒜。

0: 然后年轻群体也会越来越多，日销售额最高的一天呢，也是连着排队翻了十轮。
1: 这种深受年轻人追捧的商业活力，其实正源于街区改造团队对整个街区文化内核的精准提炼与系统性设计。
2: 左边是一个大电视，右边是一个咱们原来的老式录音机。
3: 是的，
2: 这是什么设计想法呢？
3: 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对这些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的
1: 远远不够，更离不开背后严谨的建筑科学。在街区负责人看来，颐和路的更新其实是一场关于四级空间的精密手术。
4: 我们现在所在的片区呢，是颐和路丽水化街区第11片区。这个房子原来是一座厨房，
2: 怎么现在感觉像一个亭子一样的？
4: 我们为了满足这个街区的消防需要，把这个厨房呢原来的这个门洞扩大了。目前主要是作为一些艺术策展在这边举办。现在看到的这栋楼呢，是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它当时主要的功能是住宅。这个窗户呢，当年它是用单玻，它是不隔热的。现在我们用的呢是中空镂翼玻璃。
2: 看到这个牌楼特别的不一样，上面是一个尖尖的三角形。
4: 没错，这个牌楼也是我们街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中西合璧的一座牌楼。发现它的时候，外立面啊有些被一些水泥砂浆已经给封住了。我们是一点一点的剥出来的。这栋建筑的前身呢是一座污水处理厂，之前是被埋在地下了。后来我们把它发掘出来以后呢，对这个污水处理池进行了全面的清理。
2: 那现在我们就是专门把它做成了一个透明玻璃的状态，让往来的游客可能到这儿以后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我们都做了哪些。
4: 是的，我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啊，它的空间分四级，
5: 咱们周边这种消费的一个空白。
6: 如果步行的话，要走多久才能到你说的那个商圈呢？
5: 其实咱们直线距离就100米，走路过去也就在3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
1: 房产中介和置业顾问共同提到的双创园，前身其实是南京第二机床厂的老厂房，如今这里通过巧妙的微改造，成为了兼具实用与美学价值的亮点项目。
6: 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网红景观塔，因为按照消防规范要求呢，必须要是设置这么一个消防水塔，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简单的去处理它，而是把它结合这个设计做成了一个便于周边的居民呢拍照打卡休闲的一个公共中心广场。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引进的一个艺术空间，它目前正在做艺术画展。最初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出厂厂的机床的生产车间，我们还保留着原来厂房的这个排风的这个细窗。我们整个项目的设计理念呢，就是完整的保留了这个工业的原始风貌，修旧如旧，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集文化、艺术、科技、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一共引进了22家办公企业和12家商业配套。
1: 为了不给周边的居民带来麻烦，园区与每一家商户签订了文明公约，定期检查商户的外立面灯光、排烟、防火等一系列设施，同时给周边的居民就餐的优惠，包括用工也要优先选择周边居民。
7: 我就是本地的南京人，我从小就在这长大，我就住在对面。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在10公里以外，然后呢，现在这个双创园它改造完以后，这边改造了环境也比较不错，在这也找了一份工作，它这边给我们居民还是比较有优惠待遇的，然后在这边工作以后，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1: 从雨花台的空中步道到南湖的饼干盒子墙，从颐和路的百年牌楼隔西中部的新电梯，南京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它更新的是城市的肌理，留住的是城市的记忆，温暖的是百姓的日子。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系统支撑。
3: 南京市呢，从2021年入选全国城市更新试点城市之后啊，一直在努力打造我们南京市的城市更新的4梁8柱，一是构建更有力的组织体系，二是有力的政策支撑体系，第三个方面呢，构建更有力的规划实施体系，第四个方面呢，是建立更有力的人才支撑体系。南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

力打造有温度的城市更新品牌，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更加美丽，更具活力，不但为我们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当今社会，十人九失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呢，就是比较贪凉，作息不规律，十足22大包。花一次线下足疗按摩的钱，就能在家泡一整年的草本足浴 SPA 了。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秦淮区的吴阿姨说自己体内湿气重，嘴里总是发苦发黏，一年四季都手脚冰凉。那之前呢也试过各种的食疗祛湿的方法，见效比较慢，医生建议说要多泡泡脚。后来听到广播，买了这款南京同仁堂的36味草本足浴包，每天晚上睡前泡一泡，坚持泡了1个月的时间，晚上入睡快了，半夜很少醒了，早上起来脸也不肿了，这湿气减轻了，整个身子都松快多了。说这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效果是真的不错，36味的草本精华泡起来还完全不刺激皮肤，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泡，用着非常的踏实。感谢吴阿姨，别看我们足浴包小小一包，那里面可是实打实的有36味的草本精华。古籍医书记载，老姜驱寒暖身，艾草疏通经络，红花当归活血行气。想要咨询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电台聚会福利，今天下单到手10大包300小包只要78块钱。那现如今78块钱能干什么呢？那换成足浴包够你泡整整小半年的时间了。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同仁堂的36味草本足浴包呢，它的精华成分都是研磨成本用无纺布包装好的，用的时候直接把足浴包放入盆中用热水冲兑就可以了，药汤呢会瞬间爆发，你可以清楚的看到草本的精华在清楚的吸出，每天泡个20-30

0: 分钟身上微微出汗就可以了，特别的舒服。那坚持泡一个月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到手10大包300小包只要78块钱，订购两组还给您加送2大包，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不管是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还是循环偏弱的中老年人，夏天久坐吹空调，下肢冰冷，身体浮肿的朋友，都可以坚持来泡一泡。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格也是超级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仅需78块钱就可以到手10大包300小包，一包只要2毛钱。那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爸妈尽尽孝心都非常的合适，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泡的时候丢2包就行，老年人操作起来也特别的方便。4007101909 4007101909，抓紧时间抢购。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0点。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全面落地，为何限速又限速？
3: 超过20码的时候，我们的电动机不再提供任何动力输出，保证了这个不超速。
2: 更安全、更智能，成本上升之后，电动自行车如何更具性价比？
4: 如果采用我们新国标的这个镁铝合金的制品的话，燃烧的等级会提高，会产生的烟气。
2: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金秋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年私自改装带来的电动自行车超速问题被曝光，在一些直播间里面呢，经过改装的电动自行车各项参数远超国家标准的最高限速，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有工作人员甚至宣称，骑车辆最快的时速能够达到75公里。这种乱象和国家最新发布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严重相悖。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要求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同时禁止电动车被篡改。新款电动车都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限速，又有哪些手段来防止电动车被篡改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近日，记者来到了天津市区一所小学门口，对骑电动自行车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进行了随机采访。2025年9月1日，新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新国标的核心就是限速25公里，防改装、限速防火、超速断电与智能安全。其中限速不仅是本次新国标着重强调的一点，也是消费者关心的热点。新国标要求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车速受限呢？
2: 速度快慢来说无所谓，就是慢的更安全，因为我们这也跑不起来。咱们接孩子，不光是像咱们这个岁数的，还有上年人的，他在前头骑，他也不知道有个嘛状况，急刹车，咱也不行啊。咱一个是冬天还有道滑跟着呢。
3: 我觉得慢点挺好的，最起码有点紧急情况能反应过来，啊，还是以安全为主，我觉得安全第一。
1: 4.23亿辆，这是我国电动自行车的社会保有量。这意味着平均每4个人就拥有一辆电动车，电动车方便快捷已经成为很多人出行的标配。但根据公

0: 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肇事引发的交通事故在城市道路交通事故总量中占比约10%，相当于每十起城市道路交通事故就有一起由电动自行车肇事导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电动自行车违规解除限速、超速行驶。新国标从道路安全的角度出发，制定了严格的管理红线，目的就是要降低交通事故率，保障行人和行车者的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在走访电动车销售门店时，遇到这位消费者在门店外面的街道边试骑这款新国标电动自行车。
1: 我跟试骑着感觉还可以啊，没有说网上说的那个像蜗牛一样太慢了，没有，也没有说他想象的那么。

京市越剧团杨永琪将演绎越剧《梁祝回十八》，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院方书卓将现演京剧《扈家庄》，另外有扬州市木偶研究所的木偶戏《嫦娥梳绣》，祁东市阿卡贝拉带来《五里村里喜事多》，苏州市滑稽剧团带来小品《破镜重圆》，南通市杂技团将带来《五绿流星》等十二个节目，是一场高水准的惠民文化盛宴。民族舞剧《白蛇传》将于8月9号晚上7:30在南京保利大剧院大剧场上演。该剧以中国独有的24节气为叙事线索，重构千年传说，惊蛰幻化、清明出浴、小满结亲、芒种惊变、夏至求草、白露迷惘、霜降水漫、大雪众生、立春人间，通过9个章节演绎白蛇与许仙的宿命纠葛。作品突破传统叙事，探讨妖若有情是妖非孽，人若无情无义枉活人间这样的哲思，曾获得第21届文博会演绎出海推介剧目、文旅部全国民营院团展演优秀舞团等多项荣誉。中国国家话剧院将于8月起在南京、苏州等城市开启五部经典话剧巡演，包括《苏堤春晓》《四世同堂》《大宅门》等剧目。南京作为本次巡演的重要城市之一，将迎来国家话剧院的顶尖阵容。这些作品涵盖历史、家族、现实等多元题材，代表着国内话剧创作的最高水准。巡演具体场次和票务信息可以通过官方售票平台进行查询。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1: 最美的不是漫天霞光，而是霞光里，你依然在我身旁。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都成了彼此生命的底色。
2: 欢迎继续收听《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收音机端锁定调频100.5中波846，手机端收听欢迎关注大蓝鲸 APP， 并且在大蓝鲸也欢迎您参与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你是个爱做梦的人吗？有梦对于人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节目时间，我们走进名人作家的怀旧文字。今天

0: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

0: 借鉴了《昆曲赤梦》。崔氏因嫌弃丈夫朱买臣贫穷，逼迫他写下休书，改嫁了屠夫。朱买臣后来高中状元，当上了会稽太守。沦为乞丐的崔氏听到这个消息后悔恨交加，南柯一梦，悔恨不已的崔氏在恍惚中做了一个梦，梦见朱买臣派人送来凤冠霞帔，要接她去当夫人。她在狂喜当中醒来，才发现一切不过是痴心妄想一场空。这出戏的看点几乎全在崔氏一个人身上，她要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完成从市井泼妇到悔恨弃妇，再到癫狂痴女的巨大转变。核心唱段二黄慢板《忆往事》正是剧名的一个注脚，一句忆往事，眼前又现我那买臣的身影，瞬间将人拉入他五味杂陈的回忆中。我们来欣赏京剧艺术家龚苏平的演唱录音。
1: 视频常言道，

0: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

0: 这种高血压的患者，在不管是我们在手术室内的这种牵拉也好，还是在门诊的这种无痛胃肠镜的检查也好，我们术前都不需要进行停药啊，因为我们的血压，高血压的控制的原则其实是要平稳。你是今天吃药，明天不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经常有这种病人。他觉得自己不舒服了，头晕了，他觉得自己血压可能高了，他再吃一个药，然后觉得最近两天好像还行，我就不吃了。其实这种是非常错误的啊，对于这个血压控制是非常不利的啊。我们这个要吃药就是要长期的、坚持的去吃啊。如果要进行调药，也要缓慢的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调药。那无痛胃肠镜的麻醉之前呢，这个加药是可以吃的。有的因为有的患者他那个护士跟他交代嘛，就术前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但是药物是不在这个禁食令之列的，因为一颗小药片它影响不大，少喝一小口水把药片送下去是可以做到的。
1: 好，还有一个问题，无痛胃肠镜的麻醉和手术的全麻是一回事吗？区别在哪儿？
0: 这个有很多人现在都比较关注这个无痛胃肠镜啊，因为很多人一生都不会经历这种手术，大的手术。但是呢，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增强，大多数人都会去做这个胃肠镜检查，对吧？那就不可避免的要跟我们麻醉医生打交道。这个胃肠镜呢，它的检查，它这种检查，它手术时间比较短，一般来说就是20到30分钟左右。然后它是一种检查，对，所以呢，对患者的这个生理也影响比较小，它跟这种手术开刀是不一样的，它的创伤会比较小。所以呢，我们的这种麻醉药的用药啊，首先品种比较单一，第二个呢，不用气管插管，直接在这个鼻子上用个鼻导管吸吸氧就可以了。那么手术的这个风险，麻醉风险呢，比这种全麻要稍微小一些。然后做完了这种无痛胃肠镜呢，观察半小时，就病人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呢，就是它比那个手术室里的全麻风险要小一些，但是呢，也依然是有风险的啊。所以我们就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呢，是规定让这个70岁以上的病人，如果要在门诊进行无痛胃肠镜检查的话，是要常规到这个麻醉门诊进行评估的。就是70岁以上的都要进行一个麻醉门诊的评估，或者是在这个心电图上如果有些异常或者有些特殊病史的，也要进行麻醉门诊的评估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

0: 不是让病人进入一个生理性的睡眠，因为我们在生理性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咽喉它是有这个保护性的反射的，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有口水，我们也会自动吞咽下去，有呛到气管，我们自己会咳嗽，会有这种呛咳反射。但是在用了麻醉药以后，我们这种保护性的反射它是会消失的，所以如果胃里面有东西，有胃液，有内容物，那么它反流到气管里， 里面它就会引起这个反流误吸，我们胃酸是酸性很高的，如果吸入到肺里面呢，严重的引起窒息，或者是这种吸入性的肺炎，就是最严重可以危及生命，所以呢我们一定不能隐瞒这个病史，如果吃了东西喝了东西一定要跟医生去讲。那么现在呢，我们随着现在理念的进步，我们有这种快速康复的这种理念， 那么对病人这个术前这种喝水，我们也有做一些研究，比如说术前我们是可以给患者喝一些这种电解质的液体，但是呢这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它是根据手术类型去进行这种液体的补充的，而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喝，或者所有的生理状况都可以喝。我们如果这种有这种适应症的，我们可能会在术前告诉你，
1: 比如说2小时或4小时之前，饮用一定量的这种清水是可以的，但是绝对不能自行去喝，在医生尤其在医生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己去喝水了，那是很危险的。好，在咱们整个手术的监测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就真的是没有跟我们讲，然后最后可能在手术的过程中因为
0: 吃了东西或者是喝了东西导致他的手术当中可能出现了一些风险和危险。这个是有的，因为就是刚才提到有这种小朋友，他确实他的进食时间是够的，就是他确实遵医嘱了，头一天晚上12点之后没吃没喝，但是呢他可能近期比如说有点受凉，消化道的功能受到了影响，他的这个胃排空减慢了，
1: 他可能头一天中午吃的东西到第二天早上还在胃里面，
0: 也有这种我们上了麻醉以后进行一个有一个这个反流和误吸，也有这种情况出现的。那么经过我们的处理呢，当然小朋友他是蔷薇胃安了，没有什么严重的后遗症，但是也是提示我们，就是这个即使达到了这进食时间，那他这个比如说当时有一些胃肠道的不舒服啊，腹胀啊，
1: 可能也提示他的消化功能是受到影响的，那么我们这个单纯的按照时间来判断，其实时间也是不够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还是要大家都要放在心上哈，尤其是这个刚才强调的这几类人群啊，老人呐，孩子啊，在整个的这个手术治疗当中，麻醉的这个 应该是监控也好，或者是麻醉的管理也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治疗的同时一定要配合好医生。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的访谈呢就说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胡柳青医生，胡柳青副主任医师做客民意座堂。胡主任，如果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朋友在手术之前，比如说遇到一些麻醉的问题，
2: 您说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存在，就是说其实经过我们国家建国之后，那么大家对这个肝炎的一直在预防以及治疗，采取了一系列量人数还是很多的。中国是一个乙肝大国，这个状况其实还并没有得到改变。那么全国膝盖这个没劲，我们叫乏力症状，以及吃饭不香， 以往吃肉都很香的，现在有的时候闻到油都觉得有点犯恶心，那么叫纳叉，就是吃的饭量下降，以及尿黄、眼睛黄、皮肤黄、小便黄，小便黄的颜色像茶叶水，那么这是我们典型的这个肝炎发作的一个三主症，叫乏力、纳叉和尿黄。那么有的时候，当然了，有些病它发病呢比较轻，它不会这么典型。 但如果真的有这个典型症状了，那说明这个肝脏已经还蛮严重，一定要去检查肝功能，到医院去检查。
1: 哪些人群是属于肝病高危人群？
2: 我们这儿讲的这个肝病的高危人群呢， 他，我首先在这还要理清一个概念，就是我们。

0: 前面讲的都是病毒性肝炎，就是我们说的肝炎其实是这个大的肝炎的这个区域里面的一小部分，就是它是属于有传染性的，叫病毒性肝炎。那么还分了一大类叫非传染性的，非传染性的包括什么，比如说现在药物性肝炎用药很多的也有可能会发生，像一些肥胖的人导致的脂肪肝，酒精性的和非酒精性的
1: 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肝功能的异常，还有一些呢，就是自身免疫性的肝炎，它也会导致肝功能的异常。如果还有，就影像学像
0: B超啊，这个胸部CT啊等等，如果这些检查都在常规做，其实一般不至于会到肝硬化的时候才发现。就是因为他有些人，就是有一些我们来就诊的患者，已经可能五六十岁了，问他你平时体检吗？他说不做体检。
1: 不做体检，这个这些不在少数，特别是一些居民或者是农民，他们没有一个常规的体检的机制，那么就造成了有一些问题，小毛病拖成大毛病。
0: 嗯，所以您刚才也在讲到前期的发现非常有赖于筛查。嗯，是的。
1: 那面对一些常规手段可能难以明确的疑难肝病，现在有哪些先进的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鉴别诊断吗？
0: 是这样的，就是疑难的肝病呢，我们分两类，一类就是刚才说的传染性的，传染性的肝病其实诊断不疑难，因为你如果到医院，我们做了2对半，包括查丙肝抗体、丙肝的病毒量等等，是很容易发现它的。它的疑难在哪里呢？在治疗的疑难，就是有一些患者他的乙肝或者丙型肝炎在身上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他已经发展到了这个肝硬化的阶段，那么 肝硬化阶段会有很多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会有肝性脑病，会有这个消化出血，就是吐血或者便血，或者顽固性的腹水，就是肚子胀得很，平时排不掉，就永远是有水的，这叫顽固性的腹水，消不掉等等，就是这种并发症会很棘手。另外呢，就是肝硬化会导致以后发生肝癌的比这个几率会明显的升高，甚至会达到就是肝硬化患者中间
1: 那么会有10%%的人会发生肝癌，
0: 所以说一旦到肝癌，那治疗起来也要分发现的早和发现的晚，发现的晚的话也很棘手。所以说这个对于传染性的肝病，它的是艾敏主任做客名医座堂，艾主任谢谢您，
1: 好，那就访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大家线下可以 在大蓝鲸，找到主播号沈颖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谈节目。我是沈颖，我们

0: 斤左右。
1: 八斤左右。
0: 对。
1: 那双个头怎么样呢？
0: 这就是可以出售了，可以当商品去卖了，这个
1: 成品鱼了。
0: 成品鱼了，对。
1: 那咱们最近这个行情都能卖多少钱啊？
0: 嗯，10块钱左右。里头稍微贵一些，里头这么大，里头江里头15-20那样。
2: 这里人工繁育的江鱼在专门划定的水域生长，生长期通常能达到3年以上。
0: 看咱家这里头都是金黄的颜色，看红尾巴，身体发黄，这是纯野生的鱼的，对，纯野生鱼的特征。对，
1: 像最近这个江鱼价格行情怎么样？
0: 还可以，一直都不错，很稳定。
2: 个头大、品质好的江鱼刚一靠岸，就被提前预定的商户立即取走了，一部分会直接流入餐厅，而另一部分则被经销商带到市场售卖。赵源的早市是当地最集中的江鱼卖点，一大早上就有许多市民赶来挑选新鲜的江鱼。
3: 对啊，买的计划。哦。嗯，对，还有川丁。
4: 为什么买这几种鱼啊？
3: 这都是咱们存江的鱼，再吃着口感也好，味道也鲜。
4: 这两种鱼一般回家怎么做啊？
3: 这个就是煎炖，川丁就是酱炖。
5: 我们要做这个小鱼吧，不搁水。我为啥要一斤鱼呢？那一斤鱼4两油。完了高酱高干锅靠，那才香呢。
2: 在赵源，本地开江鱼从4月开始上市，当地人都知道，经过4-5个月的风冻，江鱼消耗进体内脂肪，肉质变得紧实细腻，腥气散尽，正是最佳赏味期。
6: 开家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澳花，这个澳花是就是南方嘛，说是桂鱼，在咱们北方江里的这江岛上的鱼是澳花鱼，三花一杠。这个是三花一杠纯江澳花。
4: 什么叫三花一杠啊？
6: 这看这花，看这花纹，是三。
2: 养殖的江鲤鱼从外观上就能区别开。
4: 那鲤鱼都是金黄色的，你看这个鳞啊。
0: 鱼金黄色，鱼鳍、鱼尾都透红，透红。
7: 它有个特点就是，
0: 这个嘴它是给泥里吃食的，看过没有？它的嘴上下活动，在那个泥里吃食的这个东西。等到养殖鱼的嘴是往上的，向上。纯江的鲤鱼向下，它属于你看，这嘴是向下吃食的，它跟黑龙江那个大鲤鱼卖80-100一斤那个是一样的样的。
4: 它为什么有的嘴朝下，有的嘴朝上？
0: 朝下它在泥里往出食，就是来回这么出食。等到朝上那个是吃那个嘴上飘的食物，它因为投喂的，养殖的就饲料那个。
2: 除此之外，由于天然水域环境复杂，野生的江鲤鱼常常会有外伤，鳞片更亮，带着些许油光，这也是辨别野生江鲤鱼最直观的方法。还有这种名字非常特别的狗鱼，每斤价格是35元，因为肉质细呢，很受当地人欢迎。
8: 它有牙，啊，这大牙。
1: 哦，它都是尖牙呀。
8: 对呀，这是牙鱼。哟，可凶猛了，这玩意儿
1: 特别有活力
8: 啊。
1: 那您这平时卖它呀，有没有这个危险啊？容易被咬着
8: 呢？刮过手，就是拿着那个这塞，容易把手刮破。我刮过，给手都刮坏过，一刮一个口，就那嘴这牙裂。
1: 像这鱼一般都几年了？
8: 像这个3年，也就3-4年嘛。
1: 它吃肉长个也快。
8: 对，
1: 最大能长多大？
8: 哎呀，最大能长20来斤。他在江里就吃活鱼的。
1: 狗鱼值多少钱？
8: 狗鱼现在得值60吧。
2: 除了各式各样的新鲜江鱼，记者发现在市场中还有一种味道十分奇特的臭鱼。
4: 这是什么品种？什么鱼啊？
7: 臭鱼，李子，草根。
4: 这咋还叫臭鱼呢？
7: 就是搁那里头，就是搁冰下臭了，完了死了，臭了，拿出来。
2: 赵源臭鱼低温自然发酵，鱼鳃鲜红，内脏完整，安全可食用。鱼鳃灰白，内脏腐烂，腐败变质的淡水鱼不可食用。
4: 这鱼我们买回去应该怎么做呀？
7: 煎，回家就煎，就压现成的了。
4: 就适合煎着来吃。
7: 对对对，煎着吃。哎呀，煎着吃你得多下饭。你两天卖7块呢，这两天掉价都卖5块。
4: 哎，为啥掉价了呀？
7: 这两天就是天气哪了吗？暖和了吗？暖和点了。
4: 那不太容易放了，
7: 对，搁冰下传那个都卖7-8块。
2: 春季品尝开江鱼是本地人一年当中最津津乐道的事，还吸引了很多外来的游客。每当

0: 到了开江记赵源的江鱼馆内都挤满了顾客，许多来黑龙江的游客都专程赶到赵源，就为了品尝着开江的一口鲜。
1: 我们在湖北，我们那家鱼都是啥的呢？都是那个武昌鱼，以武昌鱼代表，一般都是清蒸。但他这个地方，这个鱼你看这胖头啊，这嘎牙的，它都是炖，所以说它那个口感是完全两码事。这个鱼特别鲜。
2: 从大庆过来就是品这个味道来的，因为很少能吃到就是现打出来的鱼，它鲜亮味儿跟咱们过了宿的是不一样的。
0: 王超辉是这家江鱼馆的老板娘，他告诉记者，每年的开江季也是当地江鱼馆的旺季，也是非常火爆的项目，想吃江鱼必须要提前预定，到了用餐时间店内都是座无虚席。让我们来看看店里到底有哪些菜品在当地比较受欢迎吧。
3: 当地因为这是咱们开江的最有名的一道大白鱼，就是每一天都是保持新鲜出水，它适合清蒸，因为活鱼嘛，活鱼必须得清蒸。清蒸的食材比较简单，就是喂完料之后，把这些东西都撒上了，蒸完之后，
0: 内里软嫩，酸甜口感恰到好处。
4: 你看酥不酥？
5: 哪有？
4: 嘎嘎酥，
5: 特别酥脆。

0: 全国各地赶来松花湖吃开江鱼的，没想到还幸运地抽中了现场大奖。
1: 来，你决定怎么吃，
2: 那我们就来柴火炖
3: 鱼炖豆腐，
4: 我要加排骨，
5: 加白菜，
6: 我要加宽粉儿。
1: 好，就这么定了，
7: 炖鱼去，
1: 走。
0: 这胖头鱼足有十多斤重。

0: 再加入特制干烧辣酱和高汤，把鱼放入锅中，用文火慢慢烤，让汤汁的味道充分收进鱼肉里。出锅前再点几滴白醋提味，这样做出
1: 鲜而不腥。先吃鱼，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再加上点粉条，完了再回去再回锅，再来点豆腐，我们是这样吃。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0

0: 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3: 我们送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各位下午好，
4: 我是郭郭，
5: 我是安琪，
4: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0: 放射治疗的话，我们在评估的过程当中会做哪些评估的检查呢？
1: 我们会主要进行四个方面的评估。第一个呢，就是进行疾病的分期的评估。如果说这个患者是局部晚期的宫颈癌，那么我们会首选根治性的这个同步放化疗。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会评估肿瘤的大小，还有它的侵犯的范围。比如说这个肿瘤有没有侵犯宫旁的组织，有没有侵犯阴道，有没有侵犯直肠或者是膀胱这些临近的这个正常器官。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会评估有没有患者有没有出现这个淋巴结的转移。那么第四个呢，我会评估这个患者整体的身体情况，包括他的心肺功能，他的肝肾功能，可以
0: 然后分次来进行一个诊疗。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一般来说，就是说大概它放射辐射的一个面积大概能有多大，就是单次的。
1: 如果说对于宫颈癌这种疾病来说，我们会进行这个宫颈的原发灶，包括这个它可能侵犯的阴道啊，还有它这个可能的淋巴引流的区域，我们会进行整个盆腔这么一个放疗，这么一个区域的放疗。如果说病人会出现那种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就可能它会转移到比较高的位置。那么我们会还再加上这个腹部这部区域的一个放疗，就相当于腹腔加上盆腔的放疗。
0: 就是也是根据这个病情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
1: 对，
0: 那刚才您也说这个放射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手段来增强我们治疗的效果，比如说采用化疗的手段啊。那放疗和化疗同步来进行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怎么进行协同的呢？会不会互相产生不良的影响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同步化疗呢，在对于宫颈癌的治疗中，它其实是起到了一个放疗增敏的作用。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其实就是化疗药物它能够帮助控制血液循环中的一些微小的肉眼看不见的转移的病灶。还有呢，就是它可以降低这个远处转移的这个风险。所以说这个同步放化疗这个方案目前也是国际指南上公认的一个宫颈癌的一个标准的治疗方案。那么临床上我们会经常见到一些身体情况不太好的不能耐受化疗的患者，比如说一些肾功能很差很差的，或者是骨髓功能比较差呀，全身情况不佳，他有合并症比较多的这种患者，那么我们一般是不做化疗的。如果说患者经过评估他确实是不能耐受化疗的，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规范的根治性放疗本来它也是宫颈癌的重要治疗手段，对于部分患者单纯进行放疗也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制定这个个体化的方案。
0: 就是我的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放射治疗的话可能像一把尖刀，它把那个肿瘤的那个部位给它剔除下来，化疗的话就是追踪那些逃兵，是这种感觉吗？
1: 放疗它其实是不仅是对这个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原发的区域哈，我们会把它所有可能转移的地方
0: 也都
1: 进行一些照射，然后让这些地方局部就是在局部再做为患者安排大光。那么大光呢，一般来说是一周一到两次这么一个频率，大光呢总共做4到5次这样子。
0: 明白。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些场景的话，我觉得大家仔细想一想真的还是挺神奇的，不是我们所想的，就是说这个放射治疗可能从某一个地方发一个射线，它可能是360度的围绕着你来进行肿瘤细胞的这个根治性或者说杀死肿瘤细胞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然后通过另外的植入的这样的一个放射源，然后辅助下，然后再进行一个合理的搭配下，我们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根治的一个效果啊。真的确实现在也要感谢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我们的科研人员，包括我们的医护工作者啊，不同的努力啊，努力下合力来让我们这个技术或说诊疗的一个手段，诊疗的一个效果得到更好的一个提升。那当然其实说到这个放疗的话，大家可能在网上去搜的时候会发现有几个不同的名词，像什么根治性放疗啊，术后辅治放疗啊，或说像这个姑息性放疗啊，这种不同的名词啊，其实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有点疑惑啊，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诊疗模式，这些诊疗模式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效果，治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1: 其实这几种治疗模式呢，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目标其实是存在差异的。对于第一种根治性放疗，它的目标呢是治愈疾病，那么他们主要用于局部晚期的宫颈癌或者是不能手术的这些患者，通过这个外照射联合这个后装治疗，就是刚刚说的大光和小光，再加上

0: 部的化疗，希望是彻底消灭这么肿瘤，那么实现这个长期无瘤生存，甚至是临床的治愈。
1: 嗯，
0: 那么第二种术后辅助放疗，它其实是防止术后复发。有一些患者呢，他已经做完了手术，但是呢，他的术后病理提示有一些高危因素或者是中危因素。
1: 嗯，
0: 那么这些因素提示他可能会存在这个复发的可能性。那么我们进行这个术后的放疗，主要是为了清除肉眼看不见的这些残留的肿瘤细胞，那么降低局部复发的风险，提高这个长期生存率。
1: 嗯，
0: 那么第三种呢，姑息减症放疗，它其实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的，主要用于一些晚期的呀复发的患者，能够迅速的帮助他们缓解一些比较紧急的症状，比如说大量的阴道出血，或者是疼痛啊，或者是尿路梗阻啊，或者是骨转移这些比较紧急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一旦缓解以后，病人会感觉哎，顿时舒服多了，可以明显的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那么这类患者的放疗，它其实不是为了，比如说治愈疾病，其实是为了改善他们的这些症状，让他们觉得哎，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这么一个目的。那么他们三种放疗方式啊，其实共同原则都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来制定一个具体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让患者获得最大的治疗收益。
1: 嗯，其实话说回来还是什么呢，就是要根据您的情况，根据您身体的情况，根据临床的一个表现和症状和您的需求来进行合理的安排啊。好，那今天关于宫颈癌的放射治疗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
2: 宫颈癌放疗副作用大吗？听听专家怎么说。医学大观今日邀请朱晨静，江苏省肿瘤医院放疗科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我妈妈呢做 B 超看出这个宫颈病灶，活检显示呢是原位癌，医生呢怀疑是微浸润，想问一下现在还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吗？嗯，
0: 其实呢原位癌和浸润癌它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它的治疗方式呢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一定要把诊断进一步明确。
1: 嗯，
0: 如果说临床的检查呢和影像学检查高度怀疑已经发生浸润，但是活

0: 能够缓解。如果说在治疗期间中出现持续的高热啊，或者是大量的出血啊，或者是严重的腹泻，或者是严重的排尿困难，应该及时告诉我们。那像刚刚您说的这个脱发，一般放疗期间是不会出现的。对，尤其是对于宫颈癌这种盆腔照射，因为它照射的就是离这个头的距离比较远，所以一般是不会出现的。
1: 对，就不会像影视剧当中所展示出来的一些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当中出现如此的多的不耐受的现象啊。但是如果像刚才您说的，就是放疗我们联合化疗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两种治疗叠加在一起，那可能副反应啊会比较多一些。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减少这个副反应，让我们的患者接受这两种治疗方案吗？
0: 确实同步放化疗呢，它会增加这个副反应，包括有骨髓抑制，还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那么骨髓抑制呢，就是说患者的这个血红蛋白或者是白细胞或者是血小板出现了一过性的减少，可能会出现感染啊，或者是贫血，或者是出血风险增加。因此呢，我们治疗期间我们会定期复查这个血常规，如果出现血常规异常的话，我们会立马及时处理，来保证这个患者的安全。那么患者的胃肠道反应也会随着他的治疗的增加而增加，那么我们必要时会给予一些止吐啊，或者是止泻，或者是营养对症支持这么一些治疗。那么绝大多数患者经过规范的管理都能顺利的完成整个疗程。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要规范完成治疗，这对于患者的提高疗效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像比如说两次放疗之间的话，放化疗这个治疗的这个之间的话，我们大概是要间隔多久的时间会比较好一点？
0: 一般是同步，就是在放疗期间，我们在放疗期间的每周进行一次小化疗，这叫同步放化疗。
1: 一周的话大概频次是
0: 一周一次，
1: 一周一次放疗，然后再
0: 一周一次化疗，放疗是每天就周一到周五。
1: 周一到周五啊，都有这个放疗。
0: 对，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采用一次化疗的技术啊。
0: 对，
1: 那放疗如果要结束之后的话，我们也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那后期在随访的过程当中，频次大概多久一次会比较合适呢？
0: 一般我们在放疗结束以后第一个月会进行第一次的疗效评估，那么之后呢，就两年之内通常是每三个月随访一次，那么第三年到第五年是每六个月随访一次，那么五年之后呢，一般就是一年来一次随访就行了。那么具体时间还可能结合患者就是具体情况来进行略微的调整。那么随访内容呢，包括有一些妇科的检查，还有影像学的检查，还有一些实验室的检查，目的是及时评估疗效，发现复发或者是处理这个远处的远期的一些并发症。
1: 那如果要真的出现复发的话，我们后续还可以采用放疗的方式再进行再次的治疗吗？
0: 它分这个复发的区域，如果说复发不在我们的这个放疗的范围之内，比如说原来这个患者的是宫颈癌，那么他现在转移到了肺或者是转移到了脑子里面，那么如果说是局部的病灶，还可以针对这些病灶进行再次的放疗。如果说是在局部区域内进行复发，那么我们还要评估一下它距离上一次放疗结束以后是有多久。如果说距离比较近的话，一般是不会再进行第二次放疗，因为这样的副反应非常大。如果说间隔了10年或者20年以上，那么可以进行再次的放疗。
1: 明白。就如果要是同一个位置再产生了癌变的话，可能在放疗的过程当中副反应会比较大。
0: 对，
1: 除非是可能出现了一些别的一些变化，我们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再看看能不能采用放疗的技术。
0: 对，是的。
1: 那放射治疗，其实刚才朱主任跟大家也来分享了这么多的知识啊，同时也提到了我们在整个肿瘤诊疗的过程当中啊，放射治疗可能它要完完全全按照它的一个疗程进行治疗之后，才能达到一个远期的一个收益啊，不是说你这个肿瘤缩小了以后的话，我就会像一个长尾效应一样，它就不断的去缩小，这个是不现实不切实际的啊。

90940071010，仅需7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10大包300小包，订购两组再给您多送两包，156块钱可以到手整整22大包，够全家人用大半年了。买回家全家人一起泡泡脚、养养生、解解乏，一天只要2毛钱的成本。40071010909，40071010909，福利库存有限，随时可能下架，赶快给自己、给老伴、给家里年迈的父母全都安排上，每天花2-3毛钱就可以泡上养生脚了，解乏又祛湿。或者微信下拉搜索

0: 互动了。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
0: 无锡呢有个巨型的稻田画，哇，真的很漂亮，眼下已进入最佳观赏期了，有空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当然这大中午的不要去看啊，傍晚的时候去看一看，欣赏一下。
2: 像我们病虫害防治一天能工作500-600亩，喷洒的也更均匀，无人机化就不会重喷和漏喷，今年的话是大概服务了大概有10,000亩，帮很多大户进行植保无人机作业，而且我们还可以撒肥。
3: 从人背药到鸡飞天，植保无人机凭借高效、精准、智能的优势，正成为夏季田间管理的得力助手。它不仅大幅减轻了农户的劳动负担，更以数字化方式夯实水稻长势，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注入科技动能。
0: 好，现在呢喷药用上了无人机啊，真的是省事多了。否则呢人工喷药，一个是大热天人受不了，还有呢就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农药中毒的情况，这在往年也并不少见啊。好，无人机真的是大大提高了作业的效率，而且呢也让咱们农民啊更好的解放出来了。夏种青苗，秋咏稻浪，在无锡惠山区玉旗街道的北大荒玉旗乌苏苏里农业产业园，这里呢以田为纸，以稻为笔的巨型稻田画，眼下已进入最佳观赏期。这个呢是南北农业协作的成果，也是农旅融合的鲜活样本。好，我们来听无锡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在田埂上放眼望去，一幅以马到成功为主题的稻田画正随着稻秧拔节日渐清晰，奔腾的骏马，缭绕的祥云在夏风中起伏涌动，满载着丰收的愿景。北大荒集团859分公司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技术主管王浩宇：
1: 稻田画制作分为五个阶段，首先是平整土地以及黄、紫、红、白、黑、浓绿六种采稻的育种育苗，然后利用北斗定位系统测绘进行精准定位操作，最后工人按照各区域插彩色秧苗，后期根据采稻长势进行补苗和除草。
0: 稻田画背后是科技与匠心的深度融合，而这片稻田的价值远不止于观赏，黑土地农耕文化与江南水乡特色再次交汇，让农业从种好稻走向卖风景、卖体验、卖品牌。北大荒集团859分公司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丁一：
2: 以稻田艺术为牵引，打造春季青苗打卡、夏季稻田观光、秋季丰收体验、冬季科普园学的全时段旅游场景，同时布局稻米文化、特色餐饮、乡村休闲等项目。
0: 稻田变化部，农业添新景，在这片南北协作的试验田里，农业的价值

0: 多年的芡实种植历史，也是国家农业产业强镇。那么现在呢，刚才我们听到录音报道里说，他们的品种在不断的更新啊，那么品种的更新，由此也带动了我们整个的品质的提升。品质提升之后，那现在呢，有了好的芡实，他们的品牌也做得越来越响。现在车桥品牌，车桥芡实这个品牌呢，也已经是当地的一个地标产品。他们的芡实呢，进入到了盒马呀、山姆啊、东方甄选啊等等一些渠道，并且当地通过芡实还搭建了这样一个芡实的产业园，不仅有初加工产品，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些深加工产品，比如说芡实糕、芡实酥、芡实饼。国内的食品行业专家、外地的客商，还有本地的一些炒货企业他们是齐聚一堂，交流经验，对接资源，共促干炒行业发展。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对接的情况到底如何。
1: 本次大会邀请到多位全国食品领域的权威专家，围绕新形势下炒货坚果行业合规经营、企业管理提质增效、区域公用品牌高质量建设等行业热门话题开展现场授课。专家们的精准讲解、答疑解惑，为邳州炒货产业规范化发展、数字化转型、品牌化升级提供了专业指导和全新发展思路。
2: 我认为邳州炒货这个产业确实在全国的影响力包括规模都是很大的。邳州这个炒货节这次搭建的平台能推动我们全行业的发展，原料采购、销售、设备更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3: 做炒货行业的这一块就与邳州家人们结了不解之缘，我们是供货商，一直在供应他们原料。邳州炒货对原材料要求的比较严格，对口味也有要求。
1: 作为全国知名的炒货之乡，邳州市拥有。
4: 早上九点，白兔镇的葡萄种植园里已经热闹起来。张奎峰正带着支部党员给几位农户讲解夏季葡萄蔬果的技术要点。这样的田间培训在白兔镇几乎每周都有。
5: 我们通过示范，加上那个葡萄成熟期的时候，通过它的现场观摩，包括我们评，葡萄成熟了之后，通过他们的品尝，然后再看我们的品质，看我们卖的价格，让他们能切实感受到，一个是科技改变农业。
4: 深耕葡萄种植多年，支部书记张奎峰始终学习赵亚夫的生态种植理念。他带领合作社165户及周边135户葡萄种植户转变种植方式，不断加大与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深入研究生态改土强根技术、生物产品绿色防控技术等5项葡萄生产关键技术，实现亩均增效15%以上。果园也成功创成江苏省葡萄绿色防控技术示范点、国家级葡萄产业体系技术示范基地，摸索出葡萄从种植到销售全程绿色标准化模式。
5: 我们不是研究什么样最好，我们是研究怎样不生病。首先我们从改良土壤、打造生态环境入手，要么土壤疏松了，根系发达了，身体强壮了，在赵老的建议下，我们就是又栽了许多的花草。然后同时我们这个园子比较空旷就解决它的高温、高沙、通风、透光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让它少生病。
4: 一个党组织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趟出一条葡萄致富路后，张奎峰始终记得作为一名党员的初心使命，于是他坚持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载体，累计开展集中学习81次，组织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管理等专题研讨50余场，破解生产

0: 关节的承重啊，正常代谢啊，包括神经的一些调节啊，那么等等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国际前年也就早已经将马拉松呢限定为极限的耐力运动。那么日常的话，5公里、10公里的慢跑呢，属于优质的这个全民健身方式；而半马、全马呢，属于极限挑战运动。那么大众呢，需要严格区分啊，切勿将极限运动等同于普通健身盲目跟风参赛。
1: 专家指出，马拉松和日常短跑、短途长跑有着明显区别。当下全民健身氛围浓厚，不少市民坚持晨跑、夜跑，但全马赛程超42公里，半马也达到21公里，超长距离奔跑会给人的心肺、肌肉、骨骼及代谢系统带来巨大负担。那么，哪些人群不适合参加马拉松运动呢？专家列出了明确的红线：心脏功能不好或者心率有问题的人不建议跑马，关节本身有问题、关节轴线异常的人群也不适合，长期久坐、平时不运动、突然兴起就去跑步的人风险很大，年龄太大同样也面临较高风险。此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禁忌是，哪怕平时身体很好、经常跑步，如果近期感冒或有病毒感染，也绝对不能参赛。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关节外科主任医师周冰：
2: 我们主要有个强大的心脏嘛，你心功能就不好，或者我心脏本来就有一些疾病，或者心率有问题，或者我本来就有一些疾患，那我关节就不好。
3: 一个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不会注意的，就在长期跑马拉松的运动员过程中，包括这个普通大众，他有一种什么特点呢？他可能会存在一个骨质流失，可能大家不太容易知道，还有电解质流失，反而会引起疲劳骨折。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知道会扭伤啊或者损伤啊，实际上骨质流失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
1: 运动想要无风险，科学防护是前提，我们应做到赛前备赛、赛中防护、赛后恢复全流程措施，全方位规避运动风险。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徐华给出完整的运动防护建议：参赛前，市民要做好身体自查，条件允许可以做心电图、心脏彩超评估心肺，赛前适量摄入碳水与蛋白质，避免空腹长跑，比赛途中坚守自身节奏，途经补给站少量多次补充电解质与能量，出现头晕、胸闷、关节剧痛等不适，要立刻停跑。
4: 在比赛过程当中，比完赛不能马上躺下来休息下来，可能要自己
5: 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膛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

0: 一级冷销的补贴多，耗电少，用上几年省下的电费都快抵上差价了，一步到位反而最省钱。
1: 今年家电换新补贴有了新的调整，只针对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台式及笔记本电脑这六大品类进行补贴，而且提高了绿色准入门槛，一级能效统一补贴15%，单件最高补贴金额下调至1500元，二级及以下能效产品不再纳入补贴范围，以此引导消费者选购更加节能低碳的家电产品。家电卖场负责人表示，国补叠加工厂补贴售价大约可以优惠35%，国产品牌家电凭借 AI 技术、绿色节能等前沿功能以及高性价比，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2: 目前国产品牌家电占据了我们门店销量的90%，多重的补贴加持下，价格是相当实惠。比如像我们这款的国产电视机，之前价格是9999元，那现在是5999元，
1: 订单量同比大幅增长。6月2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

0: 费红包，叠加车企门店优惠，最高优惠可达9000元。
1: 我们家呢最近刚好有这个换车的打算，我也是特意今天过来看一看，经过对比呢决定换一辆 SUV， 刚好最近呢有这个补贴政策，整体算下来也特别划算。
2: 这几天啊，我也看到咱们有个相关的购车优惠政策啊，我也准备把家里面的旧车换掉，而且现在看换车也很划算，新车也有补贴，旧车置换也有相关的政策扶持，最高也能
0: 功能更齐全，也提质升级成了智能化家电。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烟灶集成灶、智能马桶净水器，新家全套的智能配套几乎都纳入了国补范围，光是智能家居这一块就省了将近10000元。
3: 你像这个智能门锁的话，我现在面部识别就不用带钥匙啊，不用担心钥匙丢了嘛，对不对？你像那个扫地机器人之前是4000多块钱嘛，然后最终实际出钱是3950块钱，大概差不多6-7块钱吧。
0: 记者在长沙走访发现，在国补政策持续加码和当地商务部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的强力拉动下，智能家居产品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4: 自己也想放松解放一下双手，国补出来之后就想立马来下单了，看了一下自己中意的一个扫地机器人可以接近优惠1000多块钱，
5: 然后到也用了10几年了吧，所以正好想听说又有这个国补又纳入到里面了，所以就想进行一个更换。
6: 从我们6/8到现在这个数据来看啊，这个智能家居呢确实增长显著，智能服务机器人同比增长是300%。那像我们这个洗碗机、智能烟灶，我们是同比增长2.6%。
0: 今年5月1日起，上海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在国补10类产品的基础上，又增加厨电、清洁电器、适老化家居约10类产品。其中适老化智能床含
7: 它配置了一个坐浴凳以及一个 L 型的扶手，它坐着的时候可以支撑横杆，站立的时候可以支撑竖杆。那为老人的花洒选择上呢，我们选择了更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拨杆式花洒。在马桶旁区域呢，是安装了一个可以上翻的扶手，不用使用的时候它可以翻上去，这样子也不会影响到它的通勤。
0: 改造后的卫生间地面铺上了防滑卷材，可折叠的沐浴凳、 L 型扶手，每一个细节都围绕着适老二字展开。
8: 现在特别是我
9: 我坐在这儿洗澡，这一开了以后零排头下来，
8: 对吧？
9: 脚还可以泡到这桶里面，对吧？这也有扶手，
8: 我拿这个大的。
9: 国家呢不缺物缺块，那个我们自己呢付8000块，这样的一共是13000块，就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问题。我感到政府

0: 发育特别好。
1: 因为宝宝刚刚两个多月，所以这次露营张海洋和朋友们选择最省心的办法，租露营基地的天幕和座椅，自己则带了水果、烤肉等食材，
2: 深刻的一个体验。
1: 这个营地告别过境式爬山观光，打造梵净山沉浸式河畔旅居享受，打造景区从观光游向度假游升级的业态。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已经达到1000亿元规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而消费者对露营的需求也逐渐从跟风打卡转向注重体验与品质。水电供应、卫生配套、安全保障以及特色业态都是留住客人的关键。在北京的一个以熊猫为主题的特色营地里，一顶顶可爱熊猫造型的帐篷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
3: 喜欢在泳池里玩。
1: 这里就像一个不用远行就能换心情的后花园。在另一边的大草坪上，一位爷爷正带着孩子玩飞盘，妈妈则在绣球滑海边拍照打卡，一家人各得其乐。
4: 以前带孩子露营，光搬装备就像搬一次家，到了还得搭帐篷，很麻烦很累，根本没有心情看风景了。这边就太好了，空手来就行，下班后几分钟就到了。
1: 随着周边蓝莓采摘、北川大熊猫动植物园等亲子配套的逐步完善，这里正在从一个露营点升级为一个15分钟微度假圈的核心枢纽。
5: 目前园区的露营位、休闲卡座、网红打卡点基本都坐满了。没做露营业态之前，园区只有临醒的顾客、白天的顾客都是比较少的。然后自从业态做了改变，我们推出了我们的零装备轻露营以后，游客不再像之前一样只是拍个照打卡卡就走了，然后更多的是年轻人留下来露营吃喝玩乐休闲休息，沉浸式体验微度假，停留的时间也更长了，消费也有提升不少。
1: 在四川绵阳北川曲山镇玉皇山村这片1000米海拔的原始森林里，石先生和他的朋友正在搭建帐篷。
6: 露营大概有5-6年了，从退休以后就开始就深度的啊，就是露的比较多了。然后那时候最早是最简单的这个帐篷是那种就是穿针式的那种，然后呢东西也特别多，然后慢慢升级到现在的那种柱状的，就是充气式一件，就很快就把它这整个帐篷就支起来了。晚上因为我们露营吧，在这个山里头，有时候晚上会温差比较大，所以有时候就会我们俩就一人一个睡袋。然后平常的话就是如果不是太凉的话，就是用这个一个小的这个床单盖着，夏凉被。然后这个整个我觉得现在露营特别有意思，就是到这个山里头，然后来呼吸它的新鲜空气，负氧离子。我今天是第一次来，
7: 我觉得每走到一处都有一处的一个风景，特别是绝壁寨的特别的惊险和刺激。
1: 傍晚，游客们终于抵达了位于海拔2000米的山顶星空露营地。一顶顶白色的腔式云海帐篷里面是整洁的床品和齐全的保暖设备，完全不需要自己动手。
8: 刚走完高强度的徒步，看到这片星空营地就瞬间满血复活了。
1: 天渐渐黑下来，山顶温度降到了10摄氏度左右，但帐篷区却越来越热闹。来自绵阳的游客朱红正和朋友们坐在帐篷前享受着山顶的夜晚星空。
9: 白天徒步，晚上躺平，这趟九环山的露营完全拿捏了我们年轻人想要的动静结合。刚才我们还去跳了沙朗，和一群陌生人手拉着手围着篝火狂欢互动，热闹又治愈。玩累了我们就回到了帐篷前，吹着晚风安安静静地看着星星，这种又热闹又安静的感觉体验感简直拉满了，太棒了。
1: 精准抓住年轻人渴望运动解压、拒绝负重折腾的心理，打造日间极限运动加夜间星空露营的差异化产品。
10: 目前周末星空帐篷预订超90%，今年登山奖牌已发放数万枚，极大带动了景区二次消费和过夜经济。
1: 为了吸引年轻人，浙江德清的李山欢乐。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办事。
3: 非洲成为最早踏出国门的淘金人之一，回想起第一次出海淘金的经历，段根银至今记忆犹新。
4: 我就一个人，那时候真的国外从来还没去过，首先有这个语言障碍。
5: 要花多久？
6: 以前大概要2到3天。
3: 杨博告诉记者，传统的水晶雕刻流程是手绘、泥塑、手工雕刻，一件作品从设计到打样至少1周，客户要修改泥塑就要重捏，雕刻师也要重雕，时间成本高，损耗也大。几年前，这家公司把电脑设计、3D 建模和数控机床引入水晶雕刻，
4: 节约了大概有2/3的时间。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可以实现量产，这是之前我们手工很难实现的一个问题。
6: 人做了好了。
3: 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今年4月，吉明阳他们承接并顺利完成了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奖牌的设计和制作工作。几百块水晶奖牌从设计到雕刻要在2个月内完成，这在以前纯靠手工是不可能完成。

0: 任务。
1: 在设计思路的时候，我们就运用了 AR 设计。
0: 年交易额突破50亿元，从买全球到卖全球，东海的水晶跑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圈。
2: 我们全县的水晶产业的从业人员现在已经达到了30万人，所以说这30万人都是我们水晶集团服务的主要客群啊，以及来消费的全国的以及全球的消费者。
0: 为了帮助水晶产品更加顺畅地走出国门，当地搭建起了物流、金融、监管等平台，打造了产品溯源体系。2026年1月，连云港市东海水晶产业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提出从产业体系、品牌建设、创新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层面，推动水晶产业从规模增长向质效提升发展。在东海，由水晶开辟出的产业领地还在持续拓展，
3: 对吧？这可以用黄水晶，这个蝴蝶画完以后，上面这个蝴蝶的翅膀，我们可以用这个多种水晶做结合。
0: 在一家饰品企业，负责人李轩正和设计师讨论产品的设计细节，他们的产品也和水晶有关，穿戴甲。
3: 我们可以把水晶里面剩下的边角料磨成小碎钻，把珠宝做成这种小刻面式的，我们把镶在穿戴甲上。
0: 2019年，学美术出身的李轩还在东海做水晶生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穿戴甲这个依托水晶开辟出的全新赛道。可是。

0: 更多元的设计表达。
1: 水晶雕刻更多的是因材施艺，相对色彩上会比较单一，而我们的美甲可以将水晶的色彩进行随机的搭配，水晶的形状也可以任意调整。
0: 在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十多名美甲设计师正在工作台前忙碌。为了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他们还推出了融合非遗珠。

0: 率超过70%。近期 AI 算力爆发，磷化铟需求暴增，赵广通他们石英干锅产品也供不应求，他们正打算再扩建几条新产线。
1: 目前我们的产能是每月大约5000套，然后通过扩产之后，我们预计的产能达到每个月10000套。
2: 整个元素的杂质丰富。

0: 早饭很有情调，
1: 很有情调啊。
0: 对，这个超市都做的与众不同。
2: 刘明君，山西人，曾是一名歌手。2023年5月，刘明君在郑州城东路开了第一家门店。仅仅3年时间，他在郑州的门店已经开了18家。河南最不缺的就是超市，刘明君不但把超市开到了河南，而且年销售超过30亿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3: 不是这个定制的。
2: 在这家超市的办公室里，挤满了等号排队的人。
4: 来下一个。
5: 6号
6: 来了。你要多少钱？啊，53了。
4: 63。
6: 哦，63，你这63除以5乘以1.8是多少？22.6块，你给我26，凭什么说性价比很高？你给我性价比指的是什么？你作为一个厂家这么跟我说，是认为就觉得我是外行，还是说是你自己本身是个外行？
2: 每月22和22号是刘明君选品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家都会来力推自己的产品。和其他超市不同，刘明君没有设采购部，所有商品都由他一个人亲自挑选。
1: 这个是都是您带的东西啊？
0: 对，都是我们的有机系列，有机植物油、有机杂粮、有机山珍之类的，还有一些低脂零食。
1: 哦，这么多，拉着一车。
0: 对，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嘛，没有就是准备齐全嘛，看老总总会有一款他喜欢的。
7: 休闲食品、肉食、烘焙都有。
1: 今天来到这儿里有什么目标？
7: 目标就是这些品全部上。
8: 这家超市人气还挺旺的，而且我们逛了一圈发现啊，像这种统一风格包装的超市自有品牌产品非常受欢迎，在很多人的购物车里都能看到。
9: 买的有这个它的自营的雪米饼、洁面柔巾，包括一些这个虾片，还有这些饼干什么的，价格比较优惠，性价比比较高，
10: 特别经济实惠，性价比特别高，就特别。就这个东西，我基本上我就囤了10来瓶了，给家里。
11: 就我每次来就是来囤这个牛奶的，因为他就是他家那个就是这种桶装奶哈，就特别特别香，就是那种就是很纯很鲜的那个味道，就是它跟那个就是如果网买的话，它那个保质期比较长的那种，它这个它比的新鲜。
2: 每家超市都各有所长。像郑州的陶小胖主打自有品牌，王女士的家其实距离陶小胖宝龙广场店有20分钟的车程，但她每周都会专程开车到这里囤货，许多产品她都如数家珍。
11: 这是孩子爱吃的，你看这个大人也特别爱吃他这个东西，然后你看他这个洗发水，还有他这个坚果，他这个洗衣液，反正我几乎买的都是他家东西，你看看。
2: 陶小胖是河南超市最年轻的一员，2022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了13家门店。真正让他快速崛起的是自有品牌。走进这家超市，我们会看到大量包装极简的自有品牌商品。如今，陶小胖在售的自有品牌商品达到800多个，撑起门店30%的销售额。
12: 陶小胖宝龙店上半年的这个销售是1.8个亿左右，日均是100万。我们陶小胖的自有品牌就是一天大概是30万左右。我们走的策略可能和其他企业有不一样。我们公司的策略是什么？把自有品牌的商品的毛利率去压缩。就我们的想法就是，不是要卖一个商品多挣多少钱，我们是想卖更多的商品。
2: 依靠自有品牌，陶小胖快速收获大批忠实顾客，但如何提升品控水平是这家年轻超市需要探索的一大课题。
13: 针对这2个月出现的这个3起自有品牌的客诉，我们今天做一个复盘，好吧。
2: 近2个月，门店服务台接到了3起消费者投诉，问题集中在食品包装胀气、疑似变质或有异物。经过门店溯源排查，这些问题多与上游厂家生产线管理和包装工艺水平短板有关。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投诉就是整个品控链条升级的重要信号，不能满足于达标，而要追求更优。
12: 国内的超市自有品牌，严格来说还在一个更多的一个起步阶段。在欧洲，它的自有品牌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达到了40%往上，在北美也是20%往上，但是在我们国内只有1点几到2点几。比如说。

0: 像那个德国的奥洛奇，它的自有品牌占比已经接近90%了。
1: 他们特意请到德国专业的零售老师来教他们如何把控自有品牌商品的品质。
2: 我们就达成了与德国老师的长期合作，然后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们对这个自有品牌的选品房厂也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高的一些标准。比方说我们不但关注上游，还要关注上游的上游，让我们生产的每一款自有品牌商品都能够经得起消费者的检测。
1: 重视商品品质之外，优先响应顾客需求，是陶小胖顾客第一服务准则最直观的体现。这天超市来了一名特殊的顾客，需要购买十斤荆芥，紧急发往外地，但受生鲜配送链路波动影响，门店临时备货不足。
3: 你去菜上直接卖吧，卖回来20盒的数量。
1: 面对顾客的紧急需求，乔蒙立刻联系同事程燕，驱车前往周边菜市场采购10余斤新鲜荆芥。
4: 今天的吗？
5: 那今天的呀。
4: 这质量不太好呀。
5: 拿不行。
4: 你看这成啥了？这点要新鲜一点的。
5: 就是干这个。
4: 我现在要，你这一班都不太行了。
5: 这都是同事进过来的。
4: 你这都有点蔫了，这一班。我这一班我不要。
5: 这一班不要。
4: 那一班我不要。
5: 啊，我再给你借点。
4: 尽快呗。
5: 啊。
1: 回店后，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生鲜品控流程完成验货、分拣、冷链封装，准时交付顾客。
6: 忙活了这么半天，解决这问题，
1: 预备了物尽其流、货通天下的底气。
7: 一个就是地理方面的原因嘛，因为这个河南是属于这个中原嘛，地处中原，这个物流啊、流通啊比较便利、比较方便，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这个郑州这一块一个供应链的资源也比较丰富，像这个万邦啊、信基啊、百荣啊，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资源也是比较丰富的，从而为零售行业的一个发展提供了一个保障的一个基础。
8: 逛了一圈下来，我们的体会就一点，不是奇迹，是诚意。外面都在卷价格，河南超市却在卷产品、卷服务。价格实惠不是靠短期补贴，而是靠深耕自有品牌、优化供应链挤出的真实惠。货架上的每一款自有商品比的不是花哨，是品质和性价比的硬实力。当其他超市还在拼谁更便宜时，河南超市已经在拼谁更懂生活。生鲜现做、堂食体验、便民驿站，把超市变成了有烟火气的社区会客厅。说到底。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1: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大暑至，盛夏急，此时三伏正盛，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之俗，以解暑湿。荷塘一香，瓜果满架，萤火流光，是苦热中藏着的生机。此时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此时的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不可多吃肥腻辛辣煎炸的食物，可适当多食用一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养阴的食物，如莲子、百合、薏苡仁等。此外，荷叶、冬瓜、西瓜、绿豆等也是不错的消暑选择。

0: 是时光的淬火，让每一片绿意都镀上金属般的光泽。热浪翻涌成诗，愿你我都在这盛夏时光里书写下最热烈的篇章。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
2: 全程不能离开我们驾驶室的，因为他要全程的去监测，去看有没有突发状况。哎，我们也是这样子，虽然看中间看似平稳，但是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我们要立即进行的处理，甚至是抢救。
3: 好，就在手术的中间环节看似是轻松的啊，坐在那里似乎是轻松的，但其实麻醉医生在病人整个治疗的手术的过程中要全程在线，而且是保持一个全程的这个精力也是高度集中的状态。
2: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外科医生是治病的，然后麻醉医生是保命的。哎，我们是全程都要在，只要病人在，麻醉医生就必须在。
3: 好，这真的是要保驾护航哈。
2: 哎，对，
3: 刚才胡准有一个比喻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就是麻醉医生的全程的工作很像是飞机的航行。我们知道飞机在航行的时候最关键的就是起飞和降落这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其实也是风险最高最大的啊，所以我们也会也承用啊，它是这样一个情况。是要准备做无痛胃镜。他问一下，他说是女性啊，52岁，有高血压，每天呢是吃降压药的。我想请问一下，做无痛胃镜啊，需要停药吗？血压高的时候能够打麻药吗？做无痛胃镜可能不是咱们麻醉医生重点负责的一块内容吧？
2: 也是我们工作的很大的一块方面，因为我们工作很多，包括手术室内的这种的其手术的麻醉，然后无痛胃肠镜的其实现在的量也非常大，我们每年有几万例的这种无痛的胃肠镜的检查和麻醉。
3: 那这个问题太好了，
2: 99%以上的病人也都要无痛的需要麻醉。那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在麻醉术前评估的这个门诊也经常会有病人去询问，就是其实在这种高血压的患者，在不管是我们在手术室内的这种

0: 我们还有两位朋友，一位呢是女性啊，她说第一次做无痛胃肠镜，有什么特别需要准备的吗？比如说这个做之前啊，
1: 什么程度都是要有人陪同的。
0: 嗯
1: 啊，就是怕有的人可能在医院的时候还好，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可能路上啊，有的时候有点头晕，怕发生一些危险。那么开车就是更是不可以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药物它毕竟没有完全的代谢，一般也要到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才可以完全的代谢。
0: 嗯
1: 啊，虽然你可以走路回家，但是进行这种精细的操作最好不要。
0: 啊，说当天都不能抱孩子啊，这个有这种说法吗？
1: 这种就是看你当时的情况吧。如果你没有什么人不舒服的情况，没有头晕啊，没有乏力，那么就是日常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精细操作是不推荐的，尤其是开车这种需要反应特别快的这种活动是不推荐的。
0: 嗯，好的好的。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连续回答的几个问题啊，是集中在无痛胃肠镜的这个治疗方面啊，对于麻醉的一些疑问啊，大家千万不要混淆了。我们讲的这段时间是刚刚讲的这几个问题是针对无痛胃肠镜的麻醉啊，不是针对手术的麻醉啊，所以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1: 对对对，这两个是它的要求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对，所以大家
1: 毕竟创伤大，对，
0: 别搞混了。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台已经有人朋友在问了。打了一个问号，说手术之后不是说8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都不能吃东西吗？啊，那我们来回过头来讲手术之后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啊。我们这位小伟啊，小伟说中午好，问了两个问题。一个呢，在麻醉的时候饮食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饮食方面需要哪些注意呢？这个应该是说在麻醉之前或者是麻醉之后啊，我理解。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说的，说那手术之后8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是不能吃东西的吗？问号。
1: 嗯，就是在应该是讲这个朋友应该讲是在术前或者是术后的这段时间的饮食啊。
0: 嗯，
1: 那术前肯定是以一些这种清淡、好消化为主。
0: 嗯。
1: 正是因为我们的胃排空是有一个时间的啊，因为很多人如果是正常的胃动力还好，那么如果有一些人他的这个胃动力本身就不足，消化能力本身就比较弱，那么在吃一些这种难消化的食物，这种重油重盐的这种刺激的食物，那有可能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它就受到影响，然后我们在麻醉的时候呢，也有可能它的胃里还残留一些食物的残渣，那在我们上麻醉的过程中就容易产生反流误吸。我们也有以前也有过这种病例，就是小朋友他是按照正常的这个进食时间已经达到了进食的标准了，但是其实胃里还有东西在麻醉过程中有这种食物的反流。就是他吃了一些叫难消化的东西啊，这个胃里面以后进行一个有一个这个反流和误吸。也有这种情况出现的。那么那么我们的处理呢，当然小朋友才是肠胃未安了，没有什么严重的后遗症。但是也是提示我们，就是这个即使达到了这个进食时间，那他这个比如说当时有一些胃肠道的不舒服啊、腹胀啊，可能也提示他的消化功能是受到影响的。那么我们这个单纯的按照时间来判断，其实时间也是不够的。
0: 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还是要大家都要放在心上哈，尤其是这个刚才强调的这几类人群啊，老人呐、孩子啊，在整个的这个手术治疗当中，麻醉的这个应该是监控也好，或者是麻醉的管理也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大家在治疗的同时一定要配合好医生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咱们的访谈呢就说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胡柳青医生啊，胡柳青副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座堂。胡主任，如果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朋友啊，在手术之前比如说遇到一些麻醉的问题啊，那么有没有一些路径可以指导他们，比如说他们可以向医生去做进一步的这个请教？
1: 这个我们在这个江苏省人民医院本部是有全天的这个麻醉门诊的，就是普通门诊是周一到周六全天 都有普通门诊。

0: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麻醉相关的问题或者疑问的话呢，是可以到我们这个麻醉门诊来咨询，或者是呢我们在互联网门诊也有，我们的这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互联网门诊上面也有我们麻醉门诊，我们全天上下午都是有医生就是在线的啊，你可以如果不方便到医院来，可以挂一个这个网络门诊号，那么把您的问题或者把您之前的检查结果发给我们看一下，我们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进一步检查，或者是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好，
0: 我们可以在线上进行一个沟通。
1: 好的，好，那这里也非常感谢胡柳青主任啊，在节目中为大家做的答疑解惑，谢谢您胡主任。
0: 哎，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2: 是随着我们认识到他啊，从这个宣教以及后来我们出现了这个划时代的这个丙肝治疗的药物，在一几年的时候，那么乙丙型肝炎现在已经宣传是可以被治愈了。那么从我们的专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至少可以达到90%以上的这个治愈率，就是。如果是得了丙肝的患者的话呢，其实是不用去太担心。首先更重要的是发现它，而不是治疗它，因为我们就是更多的患者是不知道自己身上带着这个病毒，如果不去检查，对，我们很多患者是比如说去做胃肠镜然后做别的手术住院了，然后给他做筛查的时候，才发现他丙肝抗体阳性，那么这些发现的患者只要没有发展到肝硬化阶段，其实它绝大部分是可以给治愈的。那么发展到肝硬化阶段，我们也可以通过把病毒控制延缓它病情的进展那么这是丙肝，就是说现在号称可以被治愈。那么乙肝呢，我刚才说了发病人数已经减少。

0: 老，因为现在我们的这种就是以我这个年龄为代表的这样的一大批，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这些人进入到这个老年状态了以后呢，那他需要大量的这个养老。那么现在显然社会还，
1: 我觉得都有助于中国企业建立起整个的品牌壁垒。所以未来有这个前途的，他是不是市场趋势的开拓者，是不是核心技术的拥有者，是不是文化潮流的引领者，还有很重要的，他是不是规则话语的制定者，利润和规则我来说了算，其实进而他是不是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者，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能够获得长远发展的长期主义企业应该具备的特质。
2: 服务业是增长的动力源，是转型的加速器，也是民生的幸福网。服务业这块蛋糕要想扩，
3: 不仅下面那样的，当然也是推动了、这个人民币这个持续升值的这样一个动能所以也表现了我们这个贸易竞争力呢依然强劲所以目前来看呢，基本还是处于这样一个温和升值的状态，而市场预期呢，随着我们经济的不断发展，恐怕后续还有这个进一步升值的这种预期吧。
2: 那么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背后的支撑因素，傅江觉得都有哪些？和以往的升值相比的话，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吗？
1: 我们把时间放长一点哈，其实本轮升值呢，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在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在6%左右，离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呢在2.5%左右。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人民币，现在比年初能多换出将近400美元来，这个幅度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近期呢，我觉得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呢，中间价、在岸价和离岸价是同步走强的，这个就很清晰地反映出市场对于人民币资产的信心是在显著增强的。而本轮我觉得支撑升值的核心因素是内部的强支撑和外部美元指数在走弱。我们拆开来看，其实跟曾老师刚才说的是这个差不多的这个逻辑。国内方面呢，今年一季度 GDP 的增长同比5.0%，环比1.3%，这个是达到了全年4.5%到5%的增速区间的一个上沿，所以说它复苏的态势就很明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业、消费和服务业同步回暖，这个也对人民币的本身的走强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第二方面呢，是因为出口韧性强劲，我们的贸易顺差还是处于高位，企业集中结汇的需求很旺盛，那么经常项目的顺差也使得汇率形成这种压舱石的效应。而第三方面是 A 股和债券的吸引力在上升，外资持续流入。我查了一下，截至4月底呢，北向资金年内累计净流入超过2800亿元，这个也是历史同期的新高，这就为人民币的需求提供了强支撑。而再来说外部方面，因为美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呢表现参差不齐，多个核心数据表现是不及预期的，所以市场为了救经济，这个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进一步这个得到提高升温，所以美元指数持续回落。不光是人民币，其实非美货币普遍都在升值，这个也为人民币的升值呢提供了一个很宽松的外部环境。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本轮人民币升值呢属于经济复苏驱动下的稳健升值，而不是短期的投机炒作。到目前，人民币汇率还是呈现出有弹性、可控和稳健走强三大特征。
2: 那关于人民币的汇率，今年3月份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中央人民银行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的立场始终是清晰的，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保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中肯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 央行长潘功胜提到，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目前处于近些年来的中值区间。那么人民币今年以来的升值幅度和趋势，对于我国整体外贸、进出口结构，还有跨境消费和投资等方面，具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孙老师，
3: 它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结构性的这个从这个出口来讲呢，外贸应该影响是最直接的就出口而言，那么汇率升值呢，肯定会对这个短期对出口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出口呢也要分因为有些企业有些行业呢是利润比较薄的，就是比较低端的这种制造业，那因为它利润比较薄，那么它这个汇率的这个升值对它利润侵蚀可能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对这类行业来讲影响。

0: 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国最近呢，我们在这种高端制造业产品方面出口啊，实在是比较多的啊。那这块呢，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相对比较大，那它对汇率的这种对它的影响可能相对弱一些，所以出口会有影响，但是结构上还是分化的。你这样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认为呢，这种出口的这种这个汇率这种温和升值是有助于我们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的啊。那么进口来讲呢，当然这是一个好事情了，这个汇率的升值意味着我们进口的这个成本会明显的这个下降，是吧？这个当然对我们促进整个这个进口的这种结构以及总量的这种改善会有积极的作用。
1: 6.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9%，进口4.99万亿元，同比增长19.6%。
2: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五年最高。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稳规模、优结构，企业主动识变应变，稳订单、拓市场，推动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1: 经营主体方面，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7.3%。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样保持增长。
3: 2026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依然是非常的强劲。那么，目前我国的贸易和经济态势将会对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尤其大家会关注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走强？您的判断是？
0: 从基本面来看呢，未来这个走强的这个基本动力啊，还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走这个升值的幅度呢，要到时候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那么从因素来看，内因刚才也讲到哈，这个整个经济运行的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啊 ，GDP 运行呢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速度，内需呢也在逐步缓慢的这个提振，是吧？是带来这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呢，在和这个汇率关注最这个关系最密切的这个出口方面呢，这个数据表现非常亮眼啊。去年其实我们已经创下历史的全年历史新高的哈、啊，这个出口顺差了，今年一季度再次又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在你这个贸易顺差它这么大的情况下面，当然都会形成啊对这个货币币值的、啊、这个升值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动能。所以站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恐怕还这两个动能，就经济增长的动能以及进出口贸易的顺差这个动能都还是保持啊。另外从外部来看，美联储降息是大概率事件啊，因为这个从这个特朗普的角度来讲，希望美联储降息很长时间了哈，但是他一直不降，也主要是因为有潜在的这种成本压力啊，这个油价这么高是吧，他不敢降。但是未来段时间如果啊随着这个局势的降温或者这个石油价格的下行的话，下半年这个美联储降息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美联储要降息的话，
4: 和我们经济韧性基本面的构建。
3: 曾老师，您觉得这些支撑力来自哪些方面？
0: 几个方面吧。首先这个肯定是经济基本面是最基本的支撑了，因为汇率本身客观上还是经济基本面的反应，所以中国目前整体的内部经济的运行啊，这个还是它最大的支撑。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的进出口贸易的啊，这个持续的向好。第二个当然是政策工具了，因为这个中央银行呢也表态是吧，要在合理均衡范围的这个基本稳定。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啊这个工具，那么对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过度的波动啊进行这种干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一个重要的保障。第三个当然是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加上最近外汇储备还在继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又持续的增持黄金储备，因为储备多呢，像对人民币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背书啊，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背书，这也是它构成它汇率这个强劲或者基本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最后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未来长远来看，就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和它的跨境使用，这个其实也会对人民币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因为你越多的场景当中去使用人民币，或者越多外国的啊居民企业持有人民币，都会对它的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构成了啊人民币这个汇率稳定啊，就长期稳定的基础啊。
3: 那您觉得接下来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点会有哪些？
0: 最大的风险点可能目前，当然内部呢，当然我们就经济也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是吧？但是总体来讲，相对来讲是可控的，而且总体的变化呢，还是相。

0: 好的，那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于外部的，尤其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地缘政治也好，还有贸易的这个关系也好，都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而这些呢可能都会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像去年是吧，这个特朗普出来关税的时候，就短期对我们的汇率也好，对我们的进出口也好，都还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是会对汇率形成短期冲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它不影响长期。我们刚刚讲的这四个方面实际上都是长期的基础，短期的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会对这个汇率啊形成一个短期的这个冲击，但是呢考虑到有长期的这种支撑，再加上我们有灵活这个多样的啊这个管理工具，是足以应对啊这可能潜在这种冲击的。
1: 这家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要看未来我们应对变化的底气，我觉得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的这个底气是写在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上，刚刚的小片当中我没看到，今年的一季度呢，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11万亿元大关，同比大增15%。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跃升，它也是全球对于中国制造、中国产业硬核实力的一个认可。那当然，我们提到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于出口企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基础在于强劲的贸易顺差，我们还有这个扎实的外汇。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利润低到每度电几分钱，为什么充电场占卷价格难以为继？
4: 毫无疑问就压缩了这个利润，收费就降，我两毛就一毛八，啊，他一毛三，他收甚至五分他就干。
3: 充电服务费从几毛钱降到几厘钱，究竟是谁在赔本赚吆喝？
5: 我们希望是这个充换电的产业链能在星级评价。

0: 收取费用。
1: 你经常在这充吗？
2: 我现在在充。
1: 哦，这周围是算便宜的。
2: 这个也算是这里算便宜的。
3: 我也是看看。
0: 记者现场发现，26个充电桩中有12个正在使用。在现场，记者和多名正在充电的新能源车主沟通，他们表示都是因为价格便宜选择来这里的。一名车主告诉记者，虽然在 APP 的页面上标注的服务费价格是 0.55 元，但实际上花费 1.9 元，开通一个月的会员，当前服务费就会从 0.55 元降到 0.14 元，加上电费，他们给车充一度电只需支付 0.84 元。紧挨着的是一家新能源车企建设运营的充电桩场站，度电合计 1.15 元，价格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关注牛肉市场。今年年初开始，无论是电商平台还是超市餐馆里，我们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变化。以往都是进口牛肉占据半壁江山，如今悄然变成了国产牛肉领风骚。国产
1: 清楚，眼前我跑的有100多个户，也养的多的，也养少的，现在也就是40-50户，得去一半，户也少了，养牛的数量也少了，这个啥呢？这个货源呢，还是少了，收牛有点困难啊。原先一天能收20多头，现在4-5天收个10多头。
2: 收牛越来越难，这是李忠安最直观的感受。他带着记者来到了养殖户周赞顺家，他家有一头牛快出栏了。
1: 就是根据现在行情呗。啊，13块钱一次，
3: 这轮车不对人配？

0: 现有的工厂已经满负荷了，就是说急需要建立一个新工厂，对我们的真正这个生产这个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1: 这里就是公司计划投资建设的肉牛加工厂所在地，目前已先期投入5-6千万元，今年4月开工建设，明年初投入生产。
0: 对，
1: 为了提升牛肉的分级标准，他们还专门从澳大利亚请来了技术专家。
2: 这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David Hoffman 教授，知道咱们公司要建一个新的工厂，了解到我们有一些技术的需求，所以来到这里，也跟我们一起交流交流。我们产了好肉，我们又生产了国产肉，又建了那么多进口肉。怎么来凸显我们的好？就是这个分级，这个分级的这个标准，其实是一个科学的分级标准，合理的分级标准，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缺失的一个状态。
3: 对。
2: 对。那么，怎么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分级标准？
1: 澳大利亚专家这次带来了一套牛肉品质提升技术体系和澳大利亚的分级标准。从养殖的饲料、每天的用料、育肥时间、屠宰加工的排酸时间、温度、分割精细标准，甚至冷链物流运输的时长和温度，都会影响这块牛肉的。
4: 你想要哪块产品、哪块肉，要什么标准，要几斤、要几两，国产的话我都可以给你做出来。进口货的话，因为它本身它国外的话它都有自己的休割标准，然后你进来的货的话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然后再通过缓化呀，再去加工，跟这个国产的话完全是两回事儿。
1: 从前70%产能做进口牛肉加工，如今90%精力放在加工国产鲜牛肉。冯万赛对未来信心十足，最近还开始拓宽销售渠道，跟电商进行合作。不只是冯万赛，记者在山东阳信的调查发现，多家牛肉加工厂都在忙着迎接各地的客商。
5: 过年好，刘总。啊，走，欢迎欢迎欢迎。
6: 走。
1: 今天下午，杨振刚迎来了北京的客户刘辉，他透过走廊的玻璃向刘辉展示工厂的新设备。
7: 这是我们这个牛肉的飞鸽加工车间，现在也是最先进的一个设备。包括我们的这个车间的温度
8: 也是控制在8度到12度，
7: 啊，一块好牛肉是对整个的生产过程也是一个非常需要的。
1: 过去几年，中国进口牛肉数量不断增加，为了应对进口牛肉的竞争，杨振刚在生产线上做了不少改造升级。
9: 啊，这是我们一里园里边有了整个 PLC 控制系统。它这是分为4个系统，这个是那个塑料仓，然后这个
1: 肉还敲定了第二天200公斤的补货订单。从2026年1月以来，国产牛肉市场已经明显回暖。
10: 从这个养殖状态已经开始出现了扭亏为盈的这个局面，补栏的。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4007101909。鼓楼区的刘阿姨平时喜欢跳广场舞，参加社区活动，每天活动量都不小，激情过后才能感受到身体的疲惫，每天睡前都要用咱们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泡泡脚，肌肉酸胀感缓解得特别快，第二天照样活力满满。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泡脚真的是咱们中国人独一份的养生浪漫，不用复杂的仪式，不用昂贵的器材，好像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爱上这种简单的温暖，一天的疲惫，一身的紧绷，都在这盆温热的草本泡脚水里慢慢化开。这不仅是养脚，更是养心养身养精气神，再配上咱们的三伏贴，内外兼顾，把身体养得舒舒服服的，稳稳当当的，比什么都实在。提醒大家，泡到后背微微出汗即可，泡完不要立刻吹风，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十大袋只要78块钱，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宠物经济跑出全新加速度，宠物服务需求快速增长，
3: 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较好。
2: 一条幼犬要闯过多少关卡才能成为合格的工作犬？
4: 刚满一个月我们就要带它出来在玩中训，训中玩嘛，锻炼它的那个胆量啊，
5: 追踪啊，鉴别呀，还有扑咬啊，这些都要练的。
2: 从陪伴犬到搜救犬、导盲犬，他们的一身本领是如何练就的？背后藏着训犬师们哪些不为人知的热爱与付出？
6: 被咬了其实就是必须的事，你没这个心理准备就没必要做这个行业。
2: 更多精彩消费主张。

0: 伴随着情感消费需求的持续，
1: 现在这个导盲犬还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了解它，甚至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导盲犬，不知道有导盲犬这么个东西。所以我们出行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困难，你比如说去上公交车会被拒，打车被拒，去饭馆被拒，然后去酒店被拒，

0: 会有，但是我觉得随着使用者越来越多呀，然后呢这个慢慢的无障碍的这个环境啊会越来越好。
1: 聪明的导盲犬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呢？记者来到北京农学院导盲犬培训基地，基地里只有5名训导员，却要照顾12只预备役导盲犬和3只种犬。训犬师介绍，导盲犬作为工作犬，筛选极其严苛。
2: 目前我们国内用的最多的就是拉布拉多，我们有尝试过从犬舍去筛选普通的宠物犬，然后过来做导盲犬。那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的淘汰率很高，我们筛10只幼犬呢，有可能8只的淘汰率。那我们这个经济成本、人员的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从国外的导盲犬学校引进了种犬回来，然后繁殖属于我们自己的导盲犬宝贝。
1: 训导员每天围着导盲犬连轴转，梳毛、清洁、配餐，每项琐碎活都得精细到位，既要专业，更得耐得住性子。
2: 2个月之前是在学校跟妈妈一起生活的，那我们学校也会给他们准备一个幼儿园，然后呢等他2个月之后呢，我们会把他们分次然后送到他们的寄养家庭当中。那他们主要在寄养家庭就要学会怎么去跟人相处，然后我们的寄养家庭爸爸妈妈也会给他们独一无二的一份爱，有足够多的社会化训练。那第3个过程就是服役过程了，那等他们回到学校正式的进行导盲犬训练毕业合格之后呢，他们就会分配到我们的视障人士手里面，然后他们服役大概到10岁就要退役了。
1: 每只导盲犬要训练2年，考核合格才能上岗。他们的核心职责就是帮盲人避开障碍，保障出行安全。记者在基地看到，训练中的导盲犬都穿着特制装备，这是为什么呢？
3: 它的主要的作用呢，类似于马的缰绳，它主要是将这个犬只的力量分布在它的左边跟右边，这样辅助我们的训练员也好，包括我们的使用者能够更好的去控制狗，保证我们训练员或者使用者不去受伤。他带上这个工具呢，是可以正常的呼吸、喝水、吃饭都是没问题的。
1: 除了室内避障、基地模拟场景培训外，导盲犬最重要的训导教以及新训导员的传帮带等任务。眼下基地繁育所刚迎来4窝30多只幼犬，年轻的训导员程宇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只能休息4-5个小时。
4: 我要面
1: 反复训练他用鼻子分辨不同味道，到了救援现场才能从一片废墟里快速把人。
5: 当时这个伤和这个伤，当时反正是骨头已经露在外边了。
4: 啊，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热爱，对于我们来说，我建议所有狗回家之后先快乐，制造成一些麻烦，养成一些坏习惯，再去训练，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概念。
6: 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7: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8: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0: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1: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0: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0: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恋爱啊什么，等到毕业的时候你很难再继续去维持。
1: 少，但是呢就是因为少，所以说那些谈完了之后啊能够依旧在一起完成爱情长跑的才值得我们去珍惜。
0: 真的是这样的。
1: 然后呢更值得珍惜啊，不是说平常的不值得珍惜啊，更值得珍惜，并且呢会被大家传颂，哎，说他们两个在一起比如说七年了啊，终于这个结婚了什么什么的，对吧，就这样的故事呢反而会让大家说的更多一些。
0: 我只有在我的大学生涯当中只有一对后来是真的就是算是修成正果的，就是跟我同宿舍的一个男生，他是学设计的，然后他跟他们班的一个女生，然后从大学大一开始一直到现在
1: 20多年了。嗯，
0: 真的是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你能不能采访他一下，回头
0: 采访他什么
1: 爱情保鲜的秘诀。
0: 我不想采访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那个普通话我实在无法接受。你知道吧，
1: 没法在线翻译是吗？
0: 不是，他是连云港人，他因为学美术的人家也没学过普通话，对不对？我记得那时候他在宿舍里面打游戏，他讲话就哎你那个挥击不要这样挥来挥去，
1: 挺好听的。
0: 打电发肥家，
1: 我们请那个连云港的夹心饼干们在线帮我们翻译一下就好了。那个谁是不是啊，孙孙就是连云港的吗？
0: 对，孙孙是连云港的。可是夸张的不是这个你知道吧，夸张的是他平翘舌音也不分啊。对啊，讲的啊，你评价一下哈。
1: 吃早饭了吗？
0: 早饭。吃早饭。
1: 吃早饭。
0: 吃早饭。晴空万里小姐姐给我们打招呼，张欣。三省哥，三省哥问蚊子吃青蛙谁呀？
1: 我也想知道。
0: 三省哥，我要批评你一下，你为什么这两天来的都很少给我们留言？
1: 身为班长，
0: 你在干什么？
1: 是模范带头作用起到哪边去喽？
0: 大汤勺也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从苏州回来了。因为他会觉得家人更重要。哦，
1: 他去了一个月吧？
0: 有没有一个月我都不知道哎，差不多吧，可能。
1: 我觉得大概有真的有一个月。
0: 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
1: 可能就是
0: 觉得还是不要离开家人。
1: 对，家里人应该是在呼唤他，想念他。
0: 对，他就之前女儿身体不舒服嘛，后来他会觉得还是在身边会更好一些，因为毕竟女儿还小。
1: 是的。
0: 对吧，
1: 总归是要做取舍的。
0: 对，你没有办法说做到很多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平衡好，很难。对不对，就像你找对象一样的。像欣姐的要求，
1: 既要又要还要
0: 啊！你说难不难？
1: 但是我会精准扶贫。

们今天正式开启三伏天泡脚计划，很多人打电话来订购三伏贴的时候就在问什么时候上足浴包呀，想要一边贴着三伏贴一边泡泡脚，双管齐下把身体的寒湿给它一次性排干净。今天南京同仁堂草本足浴包正式上线，78到手10袋，一袋里面内含30小袋，78带走整整300小包。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老祖宗讲，足为人的第二心脏，脚底的穴位连着五脏六腑，人体12条经络，6条都要从脚底起。现在大家生活节奏快，在家忙里忙外，出门买菜遛弯走亲戚旅游，一天下来腿沉浑身乏力，再加上天热心烦，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越累越睡不着，第二天更是没有精神。泡脚泡的不只是脚，更是给全身解乏放松，缓解疲累。脚底的经络多，泡一泡紧绷一天的肌肉松开了，酸胀感下去了，人一放松觉自然睡得就香。能够和咱们南京同仁堂的草本三伏贴搭配着用，一个贴穴位，一个泡经络，双管齐下调理身体，效果更到位。南京同仁堂的36味草本足浴包遵循传统古法配置，搭配现代工艺，精选了红花、花椒、生筋草、白芷、茯苓等足足36味地道草本，科学配比磨研成包，不用过滤，开水一泡就能用，泡完不留残渣，全家人都能用，四季适用。78到手整整10大袋，一共300小包，全家人一起用足足的。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

0: 啊，
1: 黄翠如，对，
0: 黄翠如、okay、
1: 啊，双女主啊啊啊、
0: 哦，
1: 双女主。
0: 萱萱我知道，黄翠如不是害羞
1: 啊，黄翠如是、
0: 啊、说你像黄翠如，
1: 对，然后我说长得像吗？后来
0: 你不是像《金枝玉孽》里面的那个梨子吗？
1: 你倒是没说张柏芝。
0: 梨子比张柏芝漂亮，
1: 梨子好像是真的张柏芝认为的比她自己漂亮的、哦、
0: 我跟你说，如果我是一个女生，别人夸我说你长得像梨子，我可能几天都睡不着觉。
1: 梨子是有两个梨窝在这里，
0: 对，超级美，
1: 超美，超美，那时候的赵敏呢，
0: 别人要说你长得像梨子你不开心，
1: 我想说你眼神不这也太夸张了，完全不像啊！
0: 像你们脸型很像，梨子还是像的，你也有梨窝，
1: 我有酒窝，我有个酒窝，但是呢，两边的酒窝还不是很对称。我给你笑一个，你看看
0: 啊，不呀、啊，梨窝做，哎，做一个，做一个，
1: 做一个。哎，科技与狠活，现在真是想要什么得到什么。
0: 简单的事情，哎呀，好了好了，我们要那个放广告了啊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广告时间。
2: 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注意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您只要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块钱体验安睡影的名额，还可以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听友啊，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

0: 这是来自于郑少秋的《笑看风云》，让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曾经陪伴我们的 TVB 的所有的电视剧。嗯，那7:53，很快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啊。

来三伏天泡脚计划，赶快加入，跟我们一起泡脚养生，迎接秋冬。78到手十大袋草本足浴包，不用跑线下足浴店，在家烧一壶开水就能随时泡，方便又省事。这人一上了年纪，其实不求别的，就是两条腿有劲儿，晚上睡得香，白天精神好。可是现在不管是做家务还是出去遛弯买菜带小孩，

0: 一天下来腿脚容易发酸发胀，晚上躺在床上浑身紧绷，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起来还是累，那不如晚上花十几分钟用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泡泡脚。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南京建业区的赵女士说，夏天天气燥热，心里容易慌慌的，静不下来，每天泡完脚后全身舒畅，心情也能平和很多，没有那么多的烦躁焦虑，入睡也比之前顺畅不少。现在大家白天工作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身心的全方位放松对现代人来说真的太可贵了，那在家用南京同仁堂的草本足浴包就是最简单最省钱的放松方式，只要78块钱就能够到手10大袋草本足浴包，一共300小包。电话风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10大袋只要78块钱。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不是，我意思有多少钱花多少钱，比如说家里给你多少钱你就花多少钱。
4: 还好吧，我
3: 不会攒一点吗？
4: 我有点强迫症，就是我钱喜欢凑整、
3: 嗯、
4: 就比如说后面有多少个零我就不想破掉。
5: 什么意思啊？
3: 比如说他手里面有1000块钱
5: 啊啊 啊,
3: 啊，然后他就不想花那1块2块3块啊，变成999、啊、
4: 就如果比如说有1100块、
3: 他就会把那100块花掉，
5: 然后那1000块钱
4: 就会攒着、
5: 啊、那你没有饭吃了，你这1000块攒在那儿干嘛？它就是个数字。
4: 那再说嘛，那是没有饭吃的情况下嘛。
3: 啊，那可能呢就是说比如说啊，他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拿100块钱呢花半个月，哎。
5: 那他可能真的得饿死，100块钱花半个月。
3: 或者花别人的100块钱。
5: 花别人的100块吗？你会吗？
4: 可以啊，花小白的100块吗？
3: 然后下个月的时候对吧，他就又有新的钱了，把那个100块再还给
5: 小白。
6: 那就不是100块了，我有利息的。
3: 啊，你不能因为说呢别人收你的利息你就不收别人，
5: 你就是有利息你也不能应该说，你应该说我是无私奉献的。
4: 嗯，
5: 对不对？
4: 是的。
5: 下次还1000。昨天他俩在办公室里面要我讲一个故事给他们听，我说你们要不要听，他说要，我说来，一人可转我200块，我讲给你们。
3: 你看这不就赚钱的方式来了吗？
5: 赚钱就是这么简单，知道吗？你要当主持人那你靠什么吃饭？靠嘴吃饭。靠嘴吃饭的时候，你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要有价值。
3: 嗯，
5: 就像我和李欣现在说每一个字都是有